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中唤醒你的耳朵。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熊天平演唱的《快乐时光》，清亮的声音一出来，就像是推开了一扇通往90年代初夏的窗，简单干净，满满年少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美好。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孙燕姿《绿光》。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来自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演唱的《友谊地久天长》，歌声悠扬，余音绕梁，友谊永存，青春万岁。稍后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由张杰演唱的《最美的太阳》，这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励志佳作，更是无数人追梦路上的能量补给站，不管是演唱、旋律还是内核，都满是闪光点。

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静待水开，泡开这半世清苦，换一口回甘再

当银幕的微光漫过旧屋檐，茶香飘入晚月下的庭院，伴着歌曲《月下煮茶》，演唱者陈嘉轻柔又深情的演唱，无数观众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藏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念想深深打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桥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这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岁月的沉淀。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主题曲《月下煮茶》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留住了画面之外的余韵，它让影片的感动不止于观影瞬间，更化作长久的情感符号，留存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而管乐呢似阳光点缀，层层递进，描绘出了幸福就像花儿一样层层舒展，最终灿烂盛开的生动景象。在乐声中，希望你感受到这样一份饱满而纯粹的愉悦。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理查德·瓦格纳和他的歌剧作品《漂泊的荷兰人》。

艘永不靠岸的幽灵之船，一段注定漂泊的命运之旅。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真爱也瞬间降临。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是瓦格纳音乐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的第一部代表作，也是他向粤剧迈出的第一步。

理查德·瓦格纳是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也是继贝多芬、韦伯以后德国歌剧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在音乐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此外，他还是一位剧作家、哲学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对欧洲文学史和哲学史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北欧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来自荷兰的航海者，他迎着风浪想绕过好望角，并发誓说，纵使狂风暴雨阻挡，他都要完成这一壮举。魔鬼听到了他的誓言，就判了他的罪，罚他终生在海上漂流，直至世界的末日，除非他能找到一个爱他的女子，否则他将永远不能得到解脱，直至死去。魔鬼允许这位航海者每7年登陆一次，去寻觅愿以忠贞的爱为他赎命的女子。

1839年，瓦格纳与妻子明娜在历经数次暴风雨的历险航行之后抵达伦敦。于是他根据自己在海上的真实经历，并结合这个流传已久的北欧传说，创作出了这部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神话史诗作品《漂泊的荷兰人》。剧中的音乐与歌词全部由瓦格纳本人独立创作完成。这部作品具有阴郁迷幻的色彩，音乐中偶尔流露出轻松优雅的格调，将剧中天真美丽的女主人公森塔与荷兰人的爱情在人声与管弦乐完美融合下，融化在那一片茫茫的大海深处。忠贞的爱情让荷兰人得到救赎，却也淹没在无情的风浪之中。爱情与命运交织的情节冲突，牺牲与拯救的深邃哲学命题，使得自1843年问世起至今，《漂泊的荷兰人》成为瓦格纳作品中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6: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7: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6: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7: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8: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玉鹏作词，王龙作曲的歌曲《有幸》，以黄色的皮肤、土地的颜色这句歌词作为开篇，将中华民族与中华大地紧密相连，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深厚情感。男高音歌唱家王传月明亮的声线，让每一句歌词都充满感染力。

张韶涵的一首《梦里花》唤起了太多人的回忆，无论何时来听都能够感受到它充满穿透力的声音，像是梦里盛开的那一朵美丽的花。梦是自己的内在城堡，梦里是一个繁花与旋律交织的世界。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郁可唯《路过人间》，冷静又饱含治愈力量的歌词，配上郁可唯温润的声线，会让人仿佛更加懂得岁月最深情的意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醒了就听会儿，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先听首古琴曲《秋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岩。现在是我们的醒了就听会儿，先随意听听。一会儿的音乐，一会儿再说。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听的是《春之祭》，创作于1912年，作曲家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他为谢尔盖·加基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创作的第三部舞剧啊。那么《春之祭》就是这部舞剧的音乐。那么他的灵感呢，源于斯特拉文斯基的一个梦。第一部分啊，它分两大部分啊。第一部分是大地的崇拜，第二部分是献祭。我们现在听的就是第一部分的第一首《引子》。

现在音乐进入到第四首，诱拐之舞，又叫做这个劫持的游戏。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舞啊，我们现在听他的第二部分献祭，第一首引子。

如果第一部分的这个音乐啊，他们是充满了这种狂野和欢愉感的这种大地复苏的原始生命力的这种感觉，那么第二部分献祭的气氛就转为了肃杀和神秘。这是舞剧的高潮。

春之际啊，这首音乐在当时啊，站在传统的角度上来说，它是离经叛道的。那么它体现在哪儿呢？一个是节奏的创新，它采用复合节奏和大量变化的切分音，不同乐器演奏不同的拍子，节奏强烈，那么习惯那种统一拍子的，一听就会觉得混乱，抓不着，所以就会觉得不舒服啊。这种节奏错位啊，难以预测，制造出狂野原始的冲动感。另外，它不同于以往之前的副调或者主调啊，它颠覆了这个调式和声，摒弃了传统的和声体系，大量使用不协和音和多调性，创造出尖锐、刺耳且充满不安的音响。另外，它宏大冷峻的配器，编制庞大，音色冷峻粗粝，尤其是在表现原始力量的那个段落啊，音响是极具张力的。就这些点吧，那么在当时听起来都会让人觉得没有那么一下就那么适应啊，它出离了这个安全的听觉范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真金不怕火炼，它的这个经典，它的这个美妙，它的艺术高度啊，最终是被大家所认可的。

现在进入到第三首，赞美被选中者，说是赞美是吧，它是一个献祭，你想想，所以它肯定不是真的去美，不是用来表达美好，这种赞美其实是一种恐惧。

现在来到祖先的仪式啊，我们刚才说完了音乐，我们再说，因为这个音乐是当时配合春之祭的芭蕾舞，完全彼此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我们说说这个芭蕾舞，那个音乐，我们刚才说了它的节奏和声的地震哈、啊，这个离经叛道，让人不适应。它的舞蹈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充满革命的一种革新的方式，颠覆了芭蕾的地心引力啊。编舞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他的舞蹈颠覆了传统芭蕾舞追求的这种开绷直，他让舞者双脚内八字，你大家想想，那个芭蕾舞熟悉的都是外八字对吧，他让他内八字，然后呢膝盖呢微曲，脊背弯驼，舞步变得沉重笨拙，动作充满棱角和原始的爆发力，摒弃了芭蕾原有的优雅轻盈。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斯特拉文斯基的这个《春之祭》啊，他的第二部分的最后一首献祭的舞蹈。

这个说点八卦啊。那么春之际，1913年5月29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首演，引发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场骚乱，就跟那卡门似的。刺耳的音乐与怪诞的舞蹈激怒了习惯优雅的观众，剧院内嘘声、谩骂声四起，甚至演变为观众斗殴和警察入场。然而，艺术史的地位最终由其开创性与后世的影响来决定。春之祭被英国古典音乐杂志评选为对。

被西方音乐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位列榜首，他撕开了现代艺术的一道口子。此后无数著名编舞家都曾改编演绎过这部作品。

0: 春之祭就先听到这里。
1: 无论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9: 岁月最深情。
0: 现在我们来听一部歌剧，故事发生在19世纪后期意大利 Sicilia 的一个乡村，时间是复活节当天。复活节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却成了剧中人物走向毁灭的起点，充满强烈的戏剧反讽。这就是著名的歌剧Cavalleria Lusticana， 乡村骑士。它的间奏曲啊，是这个古典音乐中最著名的间奏曲之一。我们先来听。

现在我们听的是 Prelude， 是序曲。1889年，25岁的马斯卡尼生活困顿，在得知米兰出版商松索尼奥举办独幕歌剧比赛后，鼓起勇气参赛。他仅用2个月便完成了《乡村骑士》的创作。次年5月17号，歌剧在罗马首演，旋即轰动全城，谢幕超过60次。26岁的马斯卡尼一夜之间成为欧洲的音乐英雄，但巨大的成功也成了他一生的顶峰和枷锁。他此后虽然创作了15部歌剧，却再也无法超越这部处女作的光芒。

好，说着说着哈，我们这个已经来到了一个咏叹调唱段了。Lola Gai Delatti Fiodor

现在我们听的这个啊 Aurora 是 Toledo 男高音啊图里杜他的唱段，这是歌剧在幕布未起时传来的主人公在幕后唱给罗拉的一首小夜曲，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西西里的民间旋律，立刻将观众带到了意大利南部炙热的阳光下，其实不能叫炙热啊，熟悉地理的知道地中海气候，好吧，姑且叫做炙热吧。

是独幕格局啊，就这一幕。下面来到第二首，我应该叫做第二个段落啊，是一个合唱。伊阿兰奇，奥德赞诺。

和尚写的太好听了啊。这个段落是第三个 Biadovoy。 这个故事啊，我们说说这个歌剧的故事梗概。始于一段错位的爱情，退伍的托里杜发现情人罗拉已嫁给富有的车夫阿尔菲欧，便引诱了单纯的村女桑图扎以求报复。然而罗拉心生嫉妒，重新勾引托里杜，导致桑图扎被无情抛弃。那么复活节的早晨，桑图扎哀求托里杜回心转意，遭到拒绝。在绝望与愤怒中，他向阿尔菲欧揭发了图拉与罗拉与图里杜的奸情。那么阿尔菲欧当众宣布将与图里杜决斗。自知凶多吉少的图里杜告别母亲前往赴约，最终远方传来图里杜被杀的绝望呼喊，桑图扎当场昏倒。

然后演完出他们散场被枪杀那个段落，那么他儿子唱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乡村骑士 Cavalleria Lusitana。 Cavalleria Cavallo 就是马啊，骑士 Cavalleria Lusitana 乡村的乡村骑士。马上了啊，现在跟着剧情的需要，女生一声叹息结束，就进入世界上最著名的间奏曲之一，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听永恒，相伴始终。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我们正在听卡瓦列利亚·卢斯蒂嘎纳《乡村骑士》，马斯卡尼的最著名的作品。好，下面我们来到第五个段落 ，Brindisi，Viva il Vino。

下面来到第六个段落 Mamma quel vino è generoso 妈妈这酒好浓烈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好，歌剧听完了啊，来点轻松的，先听几个小段啊，先听听这个理查施特劳斯艺术歌曲的这一首啊，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音乐情书，由这个女高音卢奇亚 Pop 演唱，为爱人天堂之床的天使信使，这是直译啊，这个我们的中文译名叫做天使信使，来欣赏。

歌剧、艺术歌曲、美声听完了，我们现在来一个基于美声基础上的音乐剧唱段，来自迪士尼的《仙履奇缘》的主题曲 A dream is a wish Your heart makes

天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经典民乐作品《幸福年》。这首具有喜庆风格的音乐作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幸福年由刘明元创作，崔新配器，是一首短小精干、旋律动听的民乐合奏佳作，主题取材于我国北方民间音乐，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华夏民族乐团的演绎极具层次感，以板胡和唢呐这两件具有北方特色的乐器作为领奏，配以弦乐与锣鼓的衬托，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灵动，又融入了专业乐团的精湛技法。

在幸福年的开篇，锣鼓轻响，铺垫氛围，板胡与唢呐交替奏响主旋律，旋律明快流畅，节奏活泼，如春风拂面，瞬间点燃喜庆气息。作品中段配器愈发丰富，弦乐舒展绵长，锣鼓节奏错落有致，领奏乐器与伴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递进，表现了人们喜迎新年、阖家团圆的喜悦心情。

0: 心，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古琴演奏家赵晓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以今人的视角探索传统音乐的当代表达，完成了一场传统古琴与现代音乐的融合探索之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秦淮古今》中收录的作品《缓逆轮》。赵晓霞在这首作品的开头处即兴演奏了一段将近一分钟的循环旋律，慢慢把听者带入到作品的情境当中。当心跳般的节奏响起时，我们随之调整呼吸，身心渐渐和琴声融为一体。听赵晓霞演奏《缓逆轮》，如同一场精神的行走，我们可以在安静中体会空灵，在沉静里感受内心。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春夏秋冬不同的节令有不同的花开，蜂巢唱片出品的花月系列专辑让人爱不释手。这是一套整体风格比较轻

清新的音乐作品，不论笛箫、琴筝或是二胡琵琶，大多展现了其安静妩媚的一面，让人听来心清如水。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六月莲花》，就出自花月系列专辑中的《十二月令花花神》。莲花是花中君子，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出淤泥而不染的理想人格。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古代，卢沟桥的卢字的本意是指黑色，黑色斑纹。鱼加卢就是鲈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描述鲈鱼的：黑色曰鲈，此鱼白质黑章，故名。鲈鱼自古就是江南地区以鲜美之名的水乡风物，除了美味，它还有独具一格的文化底蕴。鲈鱼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代表思乡之情，归隐之志，淡泊闲适，秋日意境等典型意象。思吴江歌，西晋，张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寄兮仰天悲。纯鲈之思的典故出自西晋文学家张翰。有一年秋天，看到洛阳城刮起的阵阵秋风，在京城做幕僚的张翰突然产生了思乡的情绪，想起了家乡苏州的鲈鱼，此时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于是写下了著名的《思吴江歌》，留下纯鲈之思这个中国文化中经典的思乡典故。这首诗可以说承载了千年来游子们对故乡与人生选择的深刻思考。全诗以秋风、木叶、吴江、鲈鱼为核心意象，既描写了江南秋景，又暗含纯鲈之思的内涵，情景交融，语言质朴，直抒胸臆，层层递进地抒发了强烈的思乡之情与归隐之愿，真挚动人。纯鲈之思不只是一份简单的乡愁，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它告诉我们，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追名逐利的奔波，而是遵从内心，活得自在适意。愿我们都能在纷繁世事中守住内心的安宁，不被浮华所困，不为名利所累，在平凡的烟火里寻得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

北宋景佑元年，46岁的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恰逢太湖流域久雨成灾，百姓流离失所。有一天，他在治水查看水情时，目睹了江岸上往来行人只顾赞叹鲈鱼美味，却不知江中风浪里的渔民以命搏鱼的艰险。于是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江上渔者》。诗歌以强烈的对比，质朴的白描，写出了两个境遇的反差，表达对渔民的深切同情。鲈鱼之美，是渔民在风波里用生命换来的。这种对民生疾苦的深切体察，是范仲淹早期忧民思想的具象表达，为之后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哲学埋下体恤民生的根脉。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旁观者，而是将心比心的共情者，用朴素的语言唤起人们对平凡劳动者最深的敬意和反思。

一是淡泊名利，顺应本心的自在风骨；二是心怀苍生，忧国忧民的仁者情怀。愿你我皆能在岁月流转中，常品醇炉之鲜，常怀故园之暖。每一段归途都满是温情，每一份坚守都不负初心。内守本心，外寄苍生。卢贤诗韵去，风在心城来。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棒妆台是由民间乐曲改编而成的京剧曲牌，多用于各类盛大宴饮、欢聚酬宾的场景，节奏快慢有致，既可描摹贵妃醉酒中宫廷宴会的雅致华贵，也可勾勒群英会中宴饮论谋的从容气度， 还能演绎民俗喜宴的热闹风趣。二黄棒妆台变调是将传统曲牌棒妆台以二黄腔的旋律语言、版式结构和演奏技法重新编配演奏的音乐处理方式，常用于京胡独奏或小型乐队的改编版，大大增强了原曲牌的抒情性和戏剧张力。 现在我们听到的正是艾冰担任京胡演奏的二黄棒妆台变调，京胡婉转，鼓声沉稳，中软三弦穿插呼应，曲风大气端庄。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寄生草是一支古韵悠长的经典曲牌，源自元代北曲，明清亦广为流传，后来融入京剧的曲牌体系。寄生草旋律优美雅静，气质空灵柔和，多用于幻境、梦境、月下幽思等抒情写意的场面。艾宾的京胡演奏舒缓内敛，呈现了曲牌飘渺诗意的意境，悠然琴音宛若梦中花影，水月幻境，迷离飘渺。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千古绝唱，《宿》这首作品正是作曲家吴厚源读了《琵琶行》有感而作，创作于1983年，是当代琵琶作品中非常优秀的作品。作曲家抚今忆昔，做了丰富的遐想与发挥。乐曲以自由的吟诵性的曲调开始，接着是抒情的慢中板，曲调委婉而优美。这段中用琵琶模仿古琴特有的绰柱演奏技法，很有韵味。进入展开性段落后，用琵琶的遮、分、扫、滚、轮、推等多种手法加以演绎。紧接着是快板，有力的扫弦和密集的16分音符，表现了令人炫目的唐代宫廷乐舞。最后是一个节奏自由的段落，营造出天下沦落人的悲凉与沧桑。演奏家杨静说，《宿》这首作品表现的是人的内心深处的一种感情，用低音琵琶演奏更有意境，更显深刻。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充满浓郁河南乡土风情与鲜活民间气息的二胡经典作品《河南小曲》，由我国著名胡琴演奏家、作曲家刘明元创作。这首作品取材于河南地方戏大调曲子《剪剪花》，融合河南坠子的演奏技法，将中原大地质朴热烈的生活风貌尽数融入旋律之中。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孙黄担任二胡演奏，张家康担任古筝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孙黄二胡音乐集。孙黄的二胡演奏功底扎实，技巧娴熟，弓速把控张弛有度，转换灵动自如，生动再现了河南民间音乐独有的韵味与鲜活的地域风情，尽显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过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乱击题是西剧和评弹的曲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演奏的乱击题。西剧起源于太湖之滨的常州、无锡一带，由东乡小调发展而来，曲调柔和轻快，优雅抒情，充满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在乱击题的演奏中，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凭借娴熟的技巧，让二胡的音色清亮灵动，扬琴演奏家翟梦飞则以扬琴短促规整的伴奏作为配合，生动塑造出令人忍俊不禁的戏剧人物形象。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如果说有一首旋律能用音符作画，那一定少不了古琴曲《平沙落雁》。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首经典的古琴曲中感受秋日平沙的辽阔与雁群的悠然。

平沙落雁又名雁落平沙，其意境之美在中国十大古琴曲中独树一帜。平沙落雁诞生于明代，描绘了一幅秋高气爽江岸沙平，一群大雁在天空盘旋鸣叫，最终安然栖息于沙滩的生动画面。这首乐曲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丰富的音乐塑造力，琴声起初舒缓宁静，勾勒出天高云淡平沙万里的开阔景象，随后旋律变得灵动而富有节奏，模拟出雁群欲落未落时的盘旋鸣叫与呼应，最终音乐重归平和，天地间复归一片宁静，整个过程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充满了动与静的和谐。平沙落雁这首作品表达了中国古代文人鸿鹄之志与归隐之心的寄托，大雁志在千里，象征着远大的抱负，而平沙落雁安然栖息则代表着历经世事后的从容与淡泊。平沙落雁这首琴曲之所以能引发无数文人墨客的共鸣，正是因为它击中了人们心中那份对放下与回归的向往。如今当我们在繁忙的都市中聆听平沙落雁，它仿佛是一剂心灵的清凉散，能带领我们暂时逃离喧嚣，神游于那片宁静的沙洲，让心绪随着雁群一同沉静下来。愿我们都能在心中保留一片可以随时栖息的平沙之地。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险，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气势磅礴的十面埋伏是琵琶舞曲无可替代的巅峰之作，琵琶以密集轮指猛烈扫弦的交织，全景式的描摹楚汉决战时两军厮杀金戈铁马战火燎原的场景。 琵琶演奏家吴蛮凭借深厚的演奏功底，用丝弦琵琶演奏了这首难度极大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乐谱出自仰正轩琵琶谱，由林石成整理，录音出自专辑《问弦》。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梦舞敦煌》是一首具有西域风情的音乐作品，由王瑞作曲，其创作灵感源自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飞天形象。《梦舞敦煌》以浓郁的西域音调多变的节奏为骨架，运用笛子、琵琶与手鼓的演奏组合，勾勒出作曲家心目中的敦煌乐舞形象。 作曲家王瑞将敦煌的神秘厚重与乐舞的灵动优美尽数融入婉转旋律之中，张雅迪的琵琶演奏温润悠扬与笛子的悠远空灵、打击乐的灵动明快相得益彰，完美诠释了敦煌文化的独特底蕴，让听者在弦音流转间感受敦煌的千年韵味。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扬琴作为奇特琴的一种，最早的发源地为古代亚述帝国，即今天的以色列、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地区。在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台明代的扬琴，琴板背面刻有大明永乐六年七月制，距今已有600余年。这说明扬琴在明代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东沿海一带。扬琴在我国各地的发展受到当地音乐文化的影响，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扬琴音乐流派，包括广东音乐扬琴、江南丝竹扬琴、四川扬琴、东北扬琴、内蒙古二人台扬琴和新疆木卡姆扬琴等。扬琴曲《苏武牧羊》最初是由辽宁盖县民间艺人赵殿学用自己独创的滑弹、柔弦等技巧，根据当时广为传唱的同名歌曲改编而成。后经

扬琴教育家王一甫整理后而流传，成为东北扬琴的代表曲目。1978年，扬琴演奏家、教育家向祖华再次改编此曲。

正气凛然的爱国情操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乐曲的第一段是凄凉的慢板，用揉弦、划抹、颤竹等技巧表现身在胡地的苏武思乡的凄凉心情。扬琴的揉弦是吸收了古筝的技法，以增加旋律的韵味。划抹音技法是上世纪60年代扬琴教育家郑宝恒为增加扬琴演奏的民族风格而创造的，其效果与古筝的压音、琵琶的推拉弦接近，改变了过去的扬琴演奏发音硬直、缺少音韵的问题，增强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乐曲的第二部分是发展部，音乐情绪悲壮，表现苏武身处逆境、百折不挠的高尚气节。

第三部分是激昂的快板，衬音和作音的使用让音乐线条鲜明有力。乐曲进入高潮后，扬琴用八度双音的强奏和快速的五声音阶上下行魔镜，描绘出苏武历经19年艰辛，终于手持汉节，不辱使命，回归祖国的自豪心情。

扬琴演奏家、教育家向祖华，师从江南丝竹泰斗任梅初和民乐大师陆修堂，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扬琴艺术家。在半个多世纪的扬琴艺术生涯中，向祖华对扬琴音乐的继承、传演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演奏细致入微，跌宕多变，刚柔并济，韵味隽永。今天我们欣赏他演奏的苏武牧羊。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9: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说到陈盈竹、原野、张力、庄云龙、王山，都是2023年第14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组比赛的获奖者。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在歌唱领域各自有各自的发展。2025年，五位歌手再次相聚，演唱了一首《在我的歌声里》。曾经比赛的竞争对手，如今成为民族声乐领域相互帮助的好伙伴。他们的歌声带来了温暖和美好。当音乐响起，我在心中总会想起你，是你的爱让我此刻站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由陈道斌作词、潮然作曲的这首《在我的歌声里》。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羌族，人们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美丽的羊角花寄托着美好的祝福。由圣歌李杰作词，李杰作曲，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羊角花开了》是专门为四川茂县羌城打造的一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前奏当中的人声部分是由茂县的羌族老人录制的，编曲中也融入了羌族的代表性乐器羌笛，这些都营造出浓郁的羌族味道。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

汪铮亮的嗓音温润醇厚，如月光一般柔和铺洒，王鹤野的声线清亮有力，似山风般穿透人心，两人的默契对唱既有藏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意境，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流畅质感。

月亮照山川，让传统音乐的质朴与现代编曲的时尚相互碰撞，让歌声既有穿越山川的磅礴气势，又有月下私语的细腻温情。音乐总能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人们心中的情感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1: 一万里

0: 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4: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风雨虫鸣、山谷回声都唱进我们的耳朵里。侗族大歌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是一首童声大歌。童声大歌顾名思义就是孩子们唱的歌。这首布谷融合了两首经典的侗族大歌曲目，布谷催春和青蛙歌。这首作品出自于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谷。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哈萨克族乐器当中，冬不拉或许最为人熟知，因为轻便，哈萨克族同胞在放牧时常常背上冬不拉在山野间弹唱。下面来听哈萨克族歌手叶尔波利弹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是一首流传在草原上的哈萨克族民歌，歌曲优美的旋律以及浓浓的爱意都让人难以忘怀。这首民歌有很多演唱版本，那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蔡琴演唱的版本。竖琴轻柔的伴奏把各种爱意演绎得更加唯美浪漫。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茶卡盐湖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与塔尔寺、青海湖、孟达天池齐名，是青海四大景之一，被旅行者们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茶卡》，让我们在美妙的歌声中去畅想茶卡盐湖的美丽风景。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浙江是一个非常美丽富饶的地方，有大家非常熟悉亲切的杭州，以及还有我们都听说过的宁波，还有一个地方更加的知名，叫什么？叫舟山群岛。在舟山群岛生活的这些渔民们呢，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歌曲和音乐，有两种很重要的形式，一种叫渔民号子，一种叫渔歌。渔民号子顾名思义，就是在渔民劳作当中，大家一起要齐心协力一起喊出来的号子。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抒发自己感情的渔歌，这样一种形式。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舟山海鲜小唱。这首歌里面每一句歌词唱的都是海洋里面的鱼虾，我们熟悉的这些海鲜啊，用歌曲唱出来特别有一种风味。或许你听到这首歌唱的时候已经是满眼全是各种美味海鲜了吧，那就让我们来一个望梅止渴，来听一段舟山海鲜小唱，来自于浙江舟山群岛。
4: 姓徐的王咱俩，活得太不姓小

哦，那。

破釜沉舟，人定胆，破浪迎大雁。

0: 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荷花谣》里有一句这样的歌词：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古香古色的旋律搭配上王小伟甜美的歌声，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唯美意境。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如今，女孩子参加高考、考研、考博，在社会上独当一面，那都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但是在古代，科举制是男性书生博弈的战场。可这并不代表没有女子不羡慕、不想参加科举考试。比如唐朝四大女诗人之一的鱼玄机，《唐才子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玄宗大中十二年的春天，有一天，鱼玄机到长安城南边风光秀丽的崇祯观中游玩，正好碰到了一群新科进士在崇祯观的墙壁上题诗留名。作为一名女诗人，鱼玄机羡慕不已。等到进士们都写完之后，鱼玄机也满怀感慨地在墙壁上题下了下面这首诗，以抒发自己的心志。一千多年过去了，当年进士们的题诗无一流传，而鱼玄机的这首诗却成为千古之作。
1: 由崇祯观南楼赌新极地题名处，唐·鱼玄机。云峰满目放春情，粒粒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0: 目前全唐诗中收存的鱼玄机的诗作有五十首，另外存世的还有《鱼玄机集》一卷，还有《唐才子传》中也留有才女鱼玄机的记载。鱼玄机这首写在崇祯观墙壁上的诗作，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一句“云峰满目放春情”，这第一句就写得颇为豪气。天气晴朗的春日里，远处的山峰也连绵起伏。云峰满目放春情，这一句既是指眼前的山景，也象征着进士们新科高中，心中晴空万里。第二句，粒粒银钩指下生，银钩在这里代指进士们刚劲的书法，进士们此时正是人生得意之时，所写的文字自然也是苍劲有力。最后两句，笔锋一转，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写的是诗人自己只是身穿罗衣的女儿身，空有一身诗文才情，却终被淹没，只能抬头空自羡慕那金榜上的进士题名。下面我们送给大家一段由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带来的《女驸马》中的选段，谁料皇榜中状元。女驸马根据传统戏《双救主》改编而成，这部戏讲的是民女冯素贞自幼许配李兆廷，甚是相爱。由于李家家境败落，继母逼冯素贞退婚，冯素贞被迫女扮男装进京应试，谁知高中状元，被召为驸马。洞房之夜，冯素贞将实情告于公主，在公主的帮助下，皇帝收素贞为义女，最终冯李二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流传在我国各地的花灯戏源于民间的花灯歌舞，在流行过程当中受到方言、民歌、习俗等影响而形成不同演唱和表演风格。花灯戏所唱的曲调也就是花灯调，根据花灯戏的不同，花灯调有边唱边舞的，也有对唱和群唱之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云南花灯调，叫做《山茶说》，婉转的旋律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情意，来听楚楚的演唱。

山歌好比春江水，唱出了人们对刘三姐的喜爱，也唱出了人们对壮哥的喜爱。音乐人李健根据这首歌曲的情感和曲调改编了一个新的版本，唯美的歌词勾勒出远方游子回到家乡的美好景象。来听李健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宁可演唱的《布谷鸟女孩》。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林间田野的声音，自然清爽。继续听到的是由阿银琴乐队带来的《青蛙的幻想》。虽然歌词讲述的是青蛙，但其实映射的是每个人心中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可能会遇到坎坷，但是总有一束光在前方。

0: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徐锦演唱的歌曲《欢乐歌》是一首风格清新、情感质朴、极具画面感的草原抒情佳作。他用沉稳内敛的声线，把草原的辽阔与生活的欢乐唱得松弛又温暖。区别于传统草原歌曲的高亢激昂，他自成一派。

0: 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尔族民歌《牡丹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个浪迹天涯的流浪艺人小伙子爱上了美丽的姑娘牡丹汗，但是却遭到了姑娘家人的反对。小伙子只好将心中的爱恋唱到了歌里。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我黑夜里的月亮。炽热的爱情燃起无尽的思念，这感人肺腑的新曲在茫茫高原上久远地回荡。

上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在新疆听到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开口唱出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亲爱的姑娘牡丹汗时，那悠扬深情的曲调一下子揪住了王洛宾的心。王洛宾对原曲进行了整理和改编，让这首牡丹汗飞越天山，唱响世界，受到中外乐迷的喜爱。

深情忧伤的旋律，遇上风情摇曳的爵士乐，给灵动自由多变的爵士乐带来了浓郁的东方风情。爵士钢琴家罗宁的演奏有着浪漫诗人的气质，仿佛化身牡丹汉故事中那个男主角流浪诗人，用深沉而又奔放，忧郁而又舒展的爵士旋律再次向世界讲述这个古老而又动人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刘福波作词、栾凯作曲、王莹演唱的《边境的小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徐霞和舒楠共同演唱的歌曲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东枣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由武洪昌作词，栾凯作曲，张群航演唱的《风华枣庄》，既融入了枣庄的历史文化元素，又描绘出了如今枣庄的蓬勃朝气。张群航的演唱清澈纯净，富有感染力，将枣庄的城市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最深情。有请宁可带来这首《竹子歌》。听这首歌曲呢，仿佛把我们带入到了一片竹林之中，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住在这里的人们幸福生活的样子，更感受到了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苏阳演唱的《长在银川》。这首歌以朴实的歌词、简单的曲调，表达了淡淡的思乡情。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件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天耀中华》，这首歌以激昂的旋律诉说着民族自豪，歌词《天耀中华，祝福如歌》传递出对于祖国的深情礼赞。无论是庄严的合唱编排，还是激昂的情感表达，这首现场版的《天耀中华》都让人感受到华夏儿女的骄傲与力量。希望这首歌也可以点燃您心中的热情与希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来自星月合唱团。这是一首写给少年的歌，歌词以求学中的孩童的视角唱出对未来的期盼，激情澎湃的曲风充满阳光与活力。不知道这首歌是否令您也梦回校园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想要梦回校园，对于已经工作的人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还好我们可以踩着音乐的列车再回到自己的纯真年代看一看。

0: 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我是颜蓉。一千多年前，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一首《钱塘湖春行》，描述春天漫步在西湖畔的惬意好风光。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几句诗光是读来就已经很明媚了，若谱上曲唱出来，又会是怎样呢？

由王丽达与古诗同韵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钱塘湖春行》就给出了我们答案。这首作品收录于2018年发行的专辑《古诗同韵系列二》当中，歌词源于诗歌《钱塘湖春行》，曲子则由青年作曲家张威创新创作，旋律轻快跳跃，生动呈现了白居易诗中描绘的早春西湖的盎然生机与游人的喜悦之情。

配器上，张威选用了明亮的音色，钢琴和弦乐队的拨奏，电子音色的加入，使得这种万物复苏的意境更加浓郁。歌手王丽达的演唱既保留古典韵味，又富有现代音乐气息，搭配古诗童韵合唱团孩子们清新自然的歌声，让更多人感受到了这幅千年前的江南春景图。

厦门六中合唱团《渔歌》，这首由闽南话演唱的歌谣，由黄莹莹、琳达作词，苗子、琳达作曲。他用阿卡贝拉的形式，生动描绘了海边的孩子们生活的场景。歌词充满童趣和海洋气息，旋律优美治愈。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也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代表作品之一。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下面为您分享的也是一首非常清新治愈的作品，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这首《悯农》出自唐代诗人李绅的祖诗作品《悯农二首》。祖诗选取了比较典型的生活细节，风格简朴厚重，语言通俗质朴，音节和谐明快。这首诗歌描绘了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在田里劳作的景象，也告诉我们珍惜粮食是传统美德。作曲家古建芬将古诗《悯农》谱写成歌，优美动听的旋律配上朗朗上口的古诗，让孩子们在音乐中感受到了中国诗词的魅力。通过歌唱中记住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内涵。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周华健的经典作品《爱相随》，这个版本的编曲非常的清新舒适，好像阵阵的清风徐徐而来。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有一个更经典版本的《爱相随》，那个版本是流行风格，很适合大家来跟唱。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出自《小天堂》专辑的翻唱呢，周华健采用了一种非常雀跃的、有跳动感的编曲，好像是带领大家在阳光灿烂的海边，一边歌唱，一边轻松地开着派对，暖洋洋的爱意在旋律中流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颜蓉，希望这一时段准备的音乐都可以为您带去温暖而新鲜的体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创作这首 Small Planet 的音乐人艾伦·帕克斯，在14岁的时候就被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和音乐专业两个专业同时录取。他的音乐在爵士风格之上还展现出了十足的科技感，声部之间严谨的排布，和声架构精妙的编写，旋律走向的迷幻风格，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个人深厚又精湛的乐理造诣和数学思维。耳边听到的这首名为 Small Planet 小行星的曲子是一首神奇的作品，你在高兴的时候听它会觉得这是一首开心的曲子，而在难过的时候听又会觉得这是一首伤心的歌。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陈淑桦的经典作品《笑红尘》，唱出一份跨越时空的清醒自爱。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歌中所唱的这份豁达，不是遗忘，也不是装糊涂，而是懂得与过往和解的一份通透。非常出色的一首来自于上世纪九零年代的歌曲。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是龚琳娜在2025年发行的歌曲，来自云的风。这首歌是青年音乐人欧中健在云南采风的时候创作的，刚好被龚琳娜的邻居周黎黎听到了，他很感动于歌曲里面传达的这份能量，于是就推荐龚琳娜来演唱。龚琳娜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并且跟大理乡村的孩子一起演唱。刚刚在音乐当中，你有没有听到孩子们的那来自山野的歌声呢？歌词里面说，来自云的风像孩子一样向前冲，龚琳娜通过空灵的吟唱去营造了一种疗愈的氛围。我也想把这首歌特别的送给此刻听到了节目的您，祝您在面对生活里的各种变化时也总有直面的勇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希望音乐可以给您带去勇气的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公元751年，湖州安康降生了一名男婴，这就是唐朝著名的诗人孟郊。孟郊4岁的时候爆发了安史之乱，一时间社会动荡不安。孟郊很小的时候，他在昆山做县尉的父亲就去世了，从此孟郊和他母亲的生活失去了依靠。有句老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清贫的生活也让孟郊从小就变得坚强且独立。他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一官半职，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是对于孟郊而言，虽然他天资聪颖，但进士科的考试是科举等级中最高的，想要考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唐贞元12年，已经46岁的孟郊第3次赴京科考，终于考中了进士。放榜当天，孟郊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之情，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年的《登科后》，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
1: 登科后，唐·孟郊。

0: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孟郊两次落地，这次竟然高中，仿佛一下子从苦海中超度了出来，登上了欢乐的巅峰。所以诗的一开头就倾泻了心中的狂喜，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意思是说，以往那种生活上的困顿和不安再也不值得一提了，此时金榜题名，终于扬眉吐气，自由自在，真是说不尽的畅快。最后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时进士考试在秋天举行，发榜则在下一年的春天，此时的长安城正值春风轻拂，春花盛开，尤其是城东南的曲江杏园一带，春意更浓，新中举的进士一般都在这里集会和宴请。高中后的孟郊心花怒放，便迎着春风策马奔驰在鲜花烂漫的长安道上。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此时的孟郊神采飞扬，不但感到春风荡漾，天空高远，大道平阔，就连自己的骏马也好像四蹄生风了一样。偌大一座长安城，春花无数，却被他一日看尽。诗中的最后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成为了千古名句，而且给后人留下了春风得意与走马观花这两个成语。下面这首歌《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带给人希望、温暖和安定的力量。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掀起你的盖头来》原本是乌兹别克族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后来由音乐家王洛宾在新疆采风时整理翻译，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汉语版民歌。然而原生态的维吾尔族版本却鲜为人知。蒙古族歌手斯琴格日乐一直致力于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有一天，他萌生了复原《掀起你的盖头来》维吾尔语原版的想法。最终，在他的努力下，他和自己组建的仙人掌乐队录制出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虽然是他第一次挑战维吾尔语演唱，但也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相比较我们熟悉的经典版本当中的欢快活泼，斯琴格日乐的版本在保留原本的旋律框架的基础上，融入了更丰富的民族乐器和现代摇滚元素，使得整首歌听来更具有律动感，也更深沉大气。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2007年 Tank 翻唱的《城里的月光》，不同于经典的许美静那清雅的版本， Tank 的这版 R&B 翻唱唱得很丝滑柔软，富有流动性，特别加入的说唱段落也加深了对于家乡的思念，传递出一种看透了人间聚散，于是希望能够给当下留下更多快乐片段的态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生活的滋味。

被称为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也造就了印尼音乐形态的多样性。其中最让印度尼西亚人引以为傲的甘美兰，被视为印度尼西亚的艺术瑰宝。甘美兰是印尼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是传统印度尼西亚锣鼓合奏乐团的总称，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甘美兰音乐遍布印度尼西亚的各个角落，用途也十分广泛，常常在重要庆典和日常生活的礼仪中担任伴奏，也为舞蹈、戏剧、皮影戏伴奏。

清脆的主板和响亮的金属板，低沉的鼓声和柔和的笛声，粗犷的锣声和纤细的女声，种种音色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犹如在音响的色调板上描绘出无穷的色调与变化。

印度尼西亚属于岛国，流行于各地的甘美兰音乐风格也不尽相同。最具代表性的巴厘岛甘美兰充满了生活气息，活泼而欢快。而爪哇岛的甘美兰音乐由于受宫廷音乐的影响，显得典雅而宁静。从古至今，甘美兰一直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每逢节假日，人们可以通宵达旦地演奏，享受音乐带来的欢乐与惬意。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张信哲演唱的《爱就一个字》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其中这个爱字不仅仅指的是爱情，还有更多的是母子之间的亲情和朋友之间的友情。这首歌可以说治愈了太多人的心了。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汤俊演唱的《想你的海》，通过诗意的歌词，以大海、明月、星辰、流云等意象，倾诉对远方爱人的绵长思念。歌声中既有对过往美好时光的追忆，也藏着对未来岁月的温柔期盼。
1: 月亮又瘦了，你瘦了吗？

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生活着佤族同胞，黝黑的皮肤，热情刚烈的性格，狂热的甩发舞，这些都是佤族同胞留给我们的印象。佤族同胞的村寨坐落在山间，与云霞为伴。佤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音乐是他们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日常生活中交流表达的重要载体。

在我们听到的是山人乐队创作并演唱的瓦歌。这首歌曲以佤族传统的酒令为基础，同时融入了佤族木鼓舞嘉陵赛的唱段。

嘉陵赛是佤族木鼓舞的代表作品之一，每逢年节庆典，佤族男女老少都会穿戴一新，在木鼓的敲击下，围绕着木鼓房携手成圈翩跹起舞。在佤族的语言里，嘉陵赛的意思就是大家手牵手排起队来唱歌跳舞。嘉陵赛是佤族这个民族热情与生命力的写照。

陈英竹演唱的《嘉陵赛》与山人乐队有很大的不同，花腔女高音的加入像是穿透森林的第一缕阳光，传递出欢庆的喜悦，而男声伴唱则表现出山野的古朴。全新的改编让《嘉陵赛》这种传统歌舞焕发出时代。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作为何以中国向海泉州宣传活动主题曲，焦麦琪演唱的《向海》，以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诠释海洋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绵延传承，歌声勾勒出大海的幽深与辽阔，传递向海而生、开放包容的精神力量，让听者产生共情共鸣。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

0: 和孩子的音乐消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时，我是李杰。不知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春晚舞台上那一场令人心潮澎湃的视听盛宴，当谭维维极具穿透力的现代唱腔与泉州男音婉转悠扬的千年雅韵交织在一起，瞬间点燃了全球观众的热情，也让男音这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以一种惊艳的姿态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的时光，探寻男音背后的故事。说到男音，就不得不提福建泉州这座神奇的城市。在这里，男音已经绵延了千年之久。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港口内商船云集，帆影重重。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使者，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汇聚于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与艺术。男音吸收了宋元戏曲、西域音乐、海派文化等各方的养分，在不断的融合与创新中，男音的表现力愈发丰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时光悠悠流转，曾经在中原地区盛行的音乐，因种种原因，很多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流传于泉州的南音，却凭借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它就像一位执着的守护者，默默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南音的魅力还体现在它独特的乐器组合上。传统南音有上四管和下四管两种乐器组合，上四管包括三弦、琵琶、拍板、洞箫和二弦，下四管则是响盏、小轿、四宝和双铃等。这些演奏乐器每一件都充满了古老的韵味，其中最特别的当属琵琶和拍板。我们平日里常见的琵琶琴头直直的竖着弹奏，而南音琵琶却是曲颈横抱，这与敦煌壁画古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描绘的琵琶演奏场景如出一辙，仿佛一瞬间我们就穿越回了千年前的古代，看到了那时人们弹奏琵琶的优雅模样。上四管中的拍板主要负责击打节奏，演奏者往往还兼任歌唱的角色，歌者直拍与丝竹乐器相互配合，这种表演形式被学者认为继承了汉代相和歌、丝竹更相和、直节者歌的传统，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当男音的旋律响起，那古朴的韵味更是扑面而来。男音用被学界誉为古汉语活化石的闽南语演唱，每一个字每一个音都仿佛带着千年的历史尘埃，现存的3000多首古曲谱就像一部部珍贵的音乐史书，保留了自魏晋以来历朝历代不同类别的曲目。南音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崇尚中和的音乐风格，演唱速度不急不徐，乐者之间的配合默契十足，处处体现着中庸平和的特点。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一段南音演奏，就好像在和一位见证了千年文化变迁的老者促膝长谈，古风古韵和文化沧桑随着悠扬的音符缓缓流淌进我们的心田。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江山演唱的《梦里水乡》在当时一经推出就占据了各大电视电台的热门位置。这首歌描述的意境非常美妙和浪漫，是大多数痴男痴女年轻时候憧憬的幸福情景。就好像歌词当中说的那样，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作为古琴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兴演奏是琴家最直接的音乐创作和表达。古琴演奏家赵小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正是以古琴即兴演奏为出发点，展示琴家收放自如的纯熟技艺，表现思想的流动和灵感的迸发。 除了即兴演奏，现代实验电子音乐的二度结构也是专辑《秦淮古今》的独特之处，表现了赵小霞对古琴音乐多样性的探索与实践。

听赵小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大家很快就能得到关于古琴音乐新的听觉体验。比如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实验感很强的《虎步》，就打破了我们对古琴固有的印象。刀月藏云间，射光影成线，晃荡于密布丛间，轻盈的泛音勾勒出吟者的闪躲，剑胆琴心风骨傲然，交织错杂的层次在自然的呼吸。

《舞步》是一首极具特色的跨界作品，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现代实验电子音乐，通过多变的节奏与音色，声场与音效，打造出灵动而独特的音乐空间。赵晓霞的演奏风格刚柔交错，层次自然舒展，古琴内在的气度与力量都在她的指尖自然流露。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孙燕姿演唱的《年轻无极限》，青春洋溢，积极向上。我们都说年轻是一个慢慢成长的代名词，其中的辛酸固然会有很多，但是我们会更加成熟，更加懂事。年轻的我们还有很多时间，还有很多机会，所以我们无所畏惧。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曾比特翻唱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再回首》，也是电视剧《繁花》的插曲。这次重新的诠释不仅仅是歌曲的呈现，更是对历史和故事的重新书写。曾比特用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将歌曲注入全新的灵魂，营造出与《繁花》故事相得益彰的时代氛围，并且呈现出了更加丰富的情感和意境。

谱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

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在爵士乐坛，有一位女歌手被后人称为爵士乐第一夫人，她的嗓音如同一件完美的乐器，音准精确到每一个半音，音域横跨三个八度，即兴女声演唱更是无人能及。她就是 Ella Fitzgerald， 艾拉·菲茨杰拉德。她用将近60年的歌唱生涯，为后世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爵士音乐丰碑。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回味这一份清澈而温暖的曼妙女声 ，Ella Fitzgerald。

Let's do it， 就这样吧。这是 Ella Fitzgerald 在1956年演唱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艾拉·菲茨杰拉德唱科尔波特作品集》中。我第一次听到她是在电影《午夜巴黎》中。科尔波特作品集这张专辑被公认为是他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艾拉的演唱咬字清晰，轻盈俏皮，他将那一份关于万物皆会相爱的幽默与优雅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张唱片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也成为了后世爵士歌手致敬经典的范围。

有时候气氛到了，也会想要像爵士歌手们那样即兴唱上两句。那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 Ella 的经典歌曲 Misty 迷雾。这首原本由钢琴家厄罗尔·加纳创作的器乐曲，经过填词之后成为爵士乐中最动人的情歌之一。 Ella 的版本用纯净的声线将原曲朦胧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描绘成一幅精致的樱画，在副歌高音处他举重若轻的技巧像是雾气慢慢散开，余韵悠长。很多乐迷将这首作品视为他对慢板抒情曲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也成为后来许多歌手翻唱 Misty 时绕不开的参照版本。

那最后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 Ella Fitzgerald 和 Louis Armstrong 合作的 Summertime 夏日时光，选自格诗温的歌剧 Porgy and Bess 波吉。

呆辣的嗓音清澈悠远，就像是夏夜河面上吹来的凉风。阿姆斯特朗独特的沙哑演唱与温情脉脉的小号独奏，则是为这一首摇篮曲注入了大地的暖意。在他们舒缓而深情的歌声中，仿佛夏日黄昏的阳光静静追逐着树影，柔和的风顽皮地拨弄发梢，一切的一切都宁静和安详。我想此刻的时光也是永恒的。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张学友演唱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唤。这首歌被张学友唱得十分有画面感，自然流畅，就好像悲痛的叹息一样。他触碰到了众多痴男怨女的伤心处，更是唱尽了无数人的绵绵忧伤。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梨花又开放这首歌通过梨花、纺车、小村庄等意象构建出了鲜明的画面，也表达出了对故乡和亲人的眷恋之情。有不少歌者演唱过这首歌，姚英阁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韵味，将深沉而真挚的情感层层展开，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家的温暖以及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聆听蒂姆·詹尼斯的音乐，可以感受到一种浪漫中的喜悦。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 Evening Sky， 傍晚的天空，悠长的弦乐好像落日的余晖，钢琴和长笛的交织传递着夕阳的温暖，带给我们轻松的感受。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来听梁博的歌，现场版本的《日落大道》。这首歌曲写在梁博国外求学追梦的时光当中，是他回归音乐本心的自我宣言。沉稳的电鼓与吉他开篇，如同公路上稳健的行驶，爱尔兰肘风笛的音色空灵又悠远，尾奏的吉他 solo 余韵悠长。梁博用低沉的嗓音唱尽追梦路上的寻找和迷失，也唱出了黄昏的耀眼和夜的黑暗。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歌曲《彩云追月》原本是音乐家任光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作品融合了广东地方音乐与 Tango 音乐的节奏，意境清雅。歌手艾黛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偶然在出租车里听到了这首作品，他萌生了改编演唱这首作品的想法。在艾黛的演唱版本当中，他给曲子亲自填词，并在其中加入了无伴奏合唱。一起来欣赏艾黛带来的《彩云追》。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提到图兰朵，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都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同名歌剧，这同时呢也是普契尼的天鹅之歌啊，是普契尼的这部未竟之作让这位中国公主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让这件发生在中国北京的爱情故事天下尽致。其实啊，无论是图兰朵这个人物还是戏剧，普契尼都不是首创。图兰朵呢是一个在西方由来已久的中国符号，只是发展到普契尼这儿实现了经典的巅峰之作。要找到图兰朵的来龙去脉呢，咱们就得先回到18世纪。那时候的西方啊，不仅对于中国有着强烈的好奇和兴趣，甚至对于整个所谓的东方都饶有兴味啊。那许多有着异国主义美学色彩的文学和童话作品啊，就都传入了欧洲。著名的《1001夜》就是在那时进入西方世界的。啊，说到这儿，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啊，图兰朵的故事是出自《1001夜》啊，不是的。啊，图兰朵出自的呢是《1001夜》的姊妹篇啊，叫做《1001日》。哎，这两部童话故事集的区别在于啊，《1001夜》呢是来自于阿拉伯的一本童话故事集，而《1001日》是来自波斯的。那这两本书呢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是出于某种原因啊，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每天讲一个故事。那图兰朵呢就是被收在了这本《1001日》里，传入到了西方世界。那此后呢，图兰朵的故事在西方就以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呈现，在这儿我就不做赘述了啊，咱们直接到达20世纪的普契尼这儿。普契尼是在一本席勒写的图兰朵的书里面得到了灵感，创作了歌剧图兰朵。那刚才说了，这也是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那由于这部歌剧使用的是中国故事，所以呢普契尼也想要使用中国音乐素材。碰巧啊，就在此时，他在一位曾经出使过中国的朋友家里听到了这个朋友收集的一个音乐盒里的中国旋律茉莉花，于是呢茉莉花就成了普契尼这部歌剧里面最为亮眼的中国元素。这也说明啊，茉莉花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很早就已经传到了海外，并且成为了中国音乐的标签之一啊。那茉莉花呢虽然在图兰朵中啊多次出现，但是完整的呈现是在第一幕啊，用于铺垫公主图兰朵出场的时候啊，是由童声合唱演唱的，表现的呢是公主的纯洁冷酷和高不可攀。我先用钢琴给大家弹一下这里。

此后呢，在剧中每次图兰朵公主出现的时候啊，茉莉花的旋律都会响起，这就像是成了图兰朵的一个固定乐思或者主导动机一样。茉莉花与图兰朵这位传说中的中国公主在普奇尼的歌剧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还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我用所有报答爱是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张靓颖原唱，歌曲由谭盾作曲，范学仪填词。这是一首专为张靓颖量身打造的歌，作品中的钢琴演奏由朗朗担纲，这样的创作演奏和演唱配置堪称华语影视歌曲的豪华配置。钢琴与恢宏的弦乐交织，把影片里权力纷争、爱恨成空的悲剧诠释得悲壮而宏大。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诗人卞之琳在断章里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桥在中国文化里常被视为连接与沟通的象征，比如牵线搭桥。桥也代表着离愁别绪，与古人折柳赠别相伴相生的就有渡口桥头，是送别的终点。桥还是爱情的象征，许仙和白娘子相遇的地方是断桥，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是鹊桥。而在诗人的眼中，桥不单单是一段路，还是一种情怀。

卢沟晓月，明代，张元芳。近城曙色望漫漫，霜落疏林客漏残。天末长河宫树小，月明芒草树楼寒。参差鹊角双龙破，以里卢沟匹马看。万户鸡鸣茅舍冷，遥瞻北极在云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连拱桥，当属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卢沟桥的建筑结构堪称古代桥梁工程的杰作。桥上现存的501只石狮雕像，融合了金、元、明、清等各个时期的艺术特征，是桥梁雕刻艺术的精品。桥东端还立有乾隆御笔的卢沟晓月碑。卢沟晓月是燕京八大景之一，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赞美他的诗词歌赋。明朝诗人张元芳在《卢沟晓月》这首诗中，以卢沟桥为轴心，描绘了一幅拂晓时分的画面，让我们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明朝的某个清晨北京城的景致。整首诗营造出了一种清冷悠远的意境，既展现了卢沟晓月的美丽景色，又流露出诗人淡淡的乡愁和对远方的思索。

江楼晚眺，景物仙奇，吟完成篇，寄水部张员外。唐·白居易。

疏雨见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渗散云收破楼阁，红残水照断桥梁。风帆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皓酌丹青图写曲，题诗寄语水曹郎。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杭州担任刺史时，一个傍晚登上杭州城的望海楼眺望江景。他被大雨过后彩虹渐渐消散的瞬间景象震撼了，特别想跟好友分享此刻的美景，于是写了这首诗寄赠给远方的好友张吉。全诗如同一幅动态的雨后江景图，不仅有仙奇景致，还藏着独乐不如众乐的心意，更是白居易诗歌美学的集中体现。据说张吉收到这首诗后还做了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记回应，其中乍惊暮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也侧面夸赞了白居易这首诗将景色写得栩栩如生，连画诗都难复刻其神韵。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做了很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他修复了六口古井，治理了淤堵的西湖。白居易离开杭州当天，杭州城的百姓纷纷来送行，他也深受感动，写下了一首《别州民》。诗中最后一句说：“唯留一湖水，与汝旧凶年。”可见奉献总是快乐的。

桥在中国文化中是兼具实用功能与精神内涵的经典意象，它既连接着物理空间的此岸与彼岸，更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哲思与人生理想。也许它还是乡愁的化身，是中国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情感寄托。断桥残雪，枫桥夜泊，总能唤起人们对故乡与故人的眷恋。桥连接着故乡与他乡，往昔与当下。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那座桥，就想起了出发的地方，乡愁便有了可以安放的坐标。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

0: 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刚刚听过的是来自于浪乐队翻唱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典金曲《卡萨布兰卡》。这首熟悉的歌曲常常会让我们误以为它是经典电影《北非谍影》的主题曲。

或者是插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As Time Goes By 才是电影《北非谍影》的插曲，一起来听这首经典之作。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圆舞曲又称华尔兹，它以流畅优美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说到圆舞曲的创作，就不得不提约翰施特劳斯家族。老约翰施特劳斯与小约翰施特劳斯父子二人被冠以圆舞曲之父和圆舞曲之王的美称。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一起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集，由卡尔伯姆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66年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圆舞曲作品之一。它由序曲、五个小圆舞曲和尾声组成，每段圆舞曲都精致细巧，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悦耳的旋律使人陶醉在音乐所描绘的多瑙河畔美景之中。除了优美至极的旋律，超凡的配器创造出的鲜活音色及富流动性的音乐肢体，同样令这部圆舞曲有着堪称旷世杰作的实力。

闲聊波尔卡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最有名的快速波尔卡舞曲之一，也是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出次数较多的曲目。这首作品中的倚音、拨音、颤音等装饰音技巧，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妇女们快活的说笑声。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DG 唱片发行的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集，由卡尔伯姆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小约翰施特劳斯是一位旋律大师，任何试图描述这位天才创造天赋的语言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无比宽广，他为维也纳圆舞曲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听到的《皇帝圆舞曲》由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89年的秋天，当时作曲家正担任宫廷舞会乐长，在创作上得心应手。这首作品拥有华丽的旋律，典雅的风格。1889年10月，在柏林王宫庭院舞厅，由小约翰施特劳斯亲自指挥进行首演。

现在我们听到的雷电波尔卡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波尔卡舞曲之一，作曲家以定音鼓振音奏法模仿远处响起的雷声，运用钹及其演奏上的音色特点模仿雷雨和闪电，作品形象生动地描绘出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场面。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说到俄罗斯作曲家，相信很多人脱口而出的会是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俄罗斯音乐人才辈出，而真正带领俄罗斯音乐走入世界音乐视野、确立俄罗斯音乐地位的，却是有着祖师爷称号的作曲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今天的大师不寂寞特别板块，我们就一起走进格林卡的音乐世界。格林卡在俄罗斯音乐史上的地位常常被公允的同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上的地位相提并论。他是俄罗斯第一位取得世界声誉的音乐家，被称为俄罗斯音乐之父。

格林卡出生于1804年，在那片有着辽阔田野、森林和优美音乐的土地上，格林卡受到了俄罗斯大自然美的熏陶，熟悉了俄罗斯民间的生活习俗，经常从乡村歌手和乳娘那儿听到娓娓动听的民歌，尤其是舅父家的农奴乐队对格林卡的音乐才能以至于未来的音乐道路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作为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奠基人，格林卡自幼受到俄罗斯民歌影响，正是这些童年时代听到的民歌引导他写出了俄罗斯民族歌剧《伊万·苏萨宁》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其中《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更是格林卡的巅峰之作，特别是这部歌剧的序曲，格林卡曾经这样说：我采用的是突飞猛进的速度，这几版是欢乐的，像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序曲》一样，而且也是 D 大调，当然是另一种性格，是俄罗斯的。

1830年至1834年间，格林卡先后游学意大利、奥地利、德国，他了解了欧洲各大城市的音乐生活。在德国，他系统地学习了作曲理论，深入地研究了亨德尔等人的古典音乐作品。在维也纳，他倾听了当时风行一时的老约翰施特劳斯的舞蹈音乐。尤其是在意大利，格林卡停留了三年之久，他完全沉醉在当时正处于繁荣时期的意大利美声声乐艺术之中。贝利尼、唐尼采蒂的歌剧经常使他赞叹流泪。格林卡潜心研究意大利声乐的题材和旋律发展的技巧，同时还广泛地接触了正在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音乐艺术，结识了法国作曲家伯辽兹、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等人。国外的四年生活让格林卡掌握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作曲技巧，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特点。这期间，他的作品如室内乐《悲怆三重奏》、降 E 大调六重奏、浪漫曲《威尼斯之夜》、《胜利者》，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生活感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格林卡的室内乐作品，为单簧管、大管和钢琴而作的三重奏。

1848年，格林卡创作了交响幻想曲《卡马林斯卡娅》，以俄罗斯民歌《从山上高高的山上》和舞曲《卡马林斯卡娅》为素材，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场景和民族性格。虽然格林卡一生没有创作过交响曲，但是在《卡马林斯卡娅》这部作品中，他创造性地将俄罗斯传统音乐交响化，完成了一部民族风格浓郁的双主题变奏曲。正如柴可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卡马斯林卡娅》孕育了整个俄罗斯的交响音乐。

在俄罗斯音乐美妙抒情的旋律中，有着宽广的呼吸，有着音符不断持续发展的张力，有着英雄的悲壮和无奈，也有着美丽的传说和童话。在俄罗斯音乐界，第一个向民间音乐寻求灵感的作曲家就是格林卡。他曾经说过，我一向认为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是将它编成曲调而已。

0: 弦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鸣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2: 刻录灵感瞬间，承载历史记忆。古典留声机，带你聆听唱片里的经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勃拉姆斯被称为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作曲家，在音乐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出品的勃拉姆斯音乐作品集，由20世纪颇具影响力的钢琴家吉里尔斯与阿玛迪乌斯四重奏团共同演绎。勃拉姆斯一生一共创作了3首钢琴四重奏，都是属于他创作中期的作品。此时勃拉姆斯正在德托莫尔特宫廷乐团任职，经过与宫廷乐团乐手们的交流，勃拉姆斯几易其稿，终于在1861年将作品编号为 OP25 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送给了他的朋友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审评，之后又交给了他的挚友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审评。克拉拉与约阿希姆都提出了善意的意见，克拉拉还在这首作品的首演中担任钢琴演奏。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勃拉姆斯G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的第一乐章。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弦乐四重奏顾名思义，就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它包含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以及一把大提琴，是最主要和最受欢迎的室内乐类型。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欣赏作曲家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作品。舒伯特的第三号至第六号以及第十号弦乐四重奏都创作于1813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降 B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68。

典主义时期确立的弦乐四重奏的标准结构是四个乐章，其中第一乐章是快板奏鸣曲形式，第二乐章是慢板乐章，第三乐章是小步舞曲，第四乐章通常是采用回旋曲形式或者是回旋奏鸣曲式。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创作也基本遵循了古典主义时期弦乐四重奏的标准结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74的D大调第6号弦乐四重奏。

弦乐四重奏没有声乐作品中明晰的歌词，没有器乐独奏作品中令人折服的炫技，也没有管弦乐作品中让人震撼的宏大阵容，有的仅仅是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却能够构建出丰富绚烂的音乐世界。作曲家舒伯特对室内乐的创作非常擅长，他为弦乐四重奏这种传统的为人们所熟知的音乐题材注入了自己的精神特性。1814年，舒伯特创作了第七号和第八号两首弦乐四重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D大调第七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9。

舒伯特在弦乐四重奏的创作中采用了一些民间音调，保持了与前辈作曲家海顿的联系，同时他把乐章的尾声部分发展成了第二发展部，从而又找到了与贝多芬的联系。但是舒伯特不像这两位大师以集中发展一个简短的乐思或动机来建立作品的结构，而是把经

精力放在取之不尽的旋律之中，他用旋律堆积结构，这一点同后来的舒曼、勃拉姆斯十分相像。在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中，抒情的旋律风格同宏大的曲式构思、美轮美奂的调性布局与和声细节大多结合得天衣无缝。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1813年创作的编号为第87的降E大调第10号弦乐四重奏。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0: 去，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家哈恰图良芭蕾舞曲《加雅涅》中的《少女玫瑰之舞》。创作于1939年的这部作品，描绘了亚美尼亚集体农庄的生活。这首舞曲出现在女主角加雅涅的回忆中，旋律由长笛和单簧管奏出，轻盈羞涩，带着东方调式的异域芬芳，弦乐以摇曳的拨奏衬托，宛如少女手持玫瑰，在晨光中垫起足尖的曼妙姿态。作品色彩清透，在哈恰图良浓烈粗犷的整体风格中，犹如一缕轻柔清澈的山泉水一般。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古典音乐界有长红作品，那么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绝对稳居 C 位之一。他的名字听起来抑扬顿挫，自带一种文艺气息。在我们当代生活中， G 弦上的咏叹调又承担着白噪音加褪黑素的作用。曲子全长300秒，据说听完之后波动的心情会逐渐平稳。不管你是熬夜加班失恋 emo 了，还是辅导孩子作业血压飙升，只要这个旋律一响起，世界都仿佛打开了柔光滤镜，分分钟抚平焦虑。

如果你觉得这短短五分钟的曲子肯定很简单，那就大错特错。巴赫是谁啊？音乐界的逻辑鬼才，复杂旋律编织大师。他写曲子就像织毛衣一样，把好几条旋律线像毛线一样拧在一起，让音乐像呼吸一样自然流畅，听不出半分刻意。

不过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如今这首火遍全球的咏叹调一开始居然是古典音乐界的小透明。它本来是巴赫 D 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里的第二乐章，名字就叫咏叹调，在乐谱堆里躺了100多年都没火。直到19世纪，德国有个叫威尔海密的小提琴家，堪称古典音乐的改造大师，硬是把原本的曲子改成了仅用小提琴 G 弦完整演奏的版本。这一改，这首曲子一下从平平无奇的乐章变成了独树一帜的 G 弦专属。从此 G 弦上的咏叹调才算真正出圈，从小众乐章逆袭成全球爆款，也有了 G 弦上的咏叹调这个响亮的名字。

几百年过去了，流行的音乐潮流换了一茬又一茬，可这首曲子依旧在圈粉，毕竟能治愈人心的温柔永不过时。下次若觉得人间喧嚣，不妨把音量调到刚好听见心跳，让这条 G 弦带你逃离纷扰。相信我，巴赫的魔法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E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三乐章回旋曲小快板。宁静的氛围被钢琴跳跃的节奏轻轻打破，回旋曲主题活泼地跳出来，像是春天的第一只蝴蝶。双簧管俏皮地重复着这个旋律，管乐声部再次加入这场游戏中。中段转入 G 小调，情绪微微一沉，却又很快被明朗的阳光驱散。莫扎特以精妙的笔触让五件乐器轮番领舞，最后在华彩中绽放出满园的春光明媚。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早期同类作品中最为辉煌的一首。钢琴和小提琴的对话火花四溅，第二乐章是极富表情的慢板，徐缓而优美。小提琴在高音区深情歌唱，钢琴则以温暖的爬音托举，仿佛贝多芬卸下命运斗士的面具，露出最柔软的内力。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卡门》中最具英雄气概的旋律，《卡门》第二组曲的《斗牛士之歌》。这首乐曲源自比才的歌剧《卡门》，是第二幕中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时炫耀其勇气与魅力的著名咏叹调，后由作曲家本人改编为管弦乐收入第二组曲中。音乐一响起便充满了胜利者的光芒，它采用雄壮有力的进行曲节奏，由铜管乐器走出辉煌自信的主旋律，宛如斗牛士昂首步入沙场的英姿。中段旋律转为抒情，仿佛他向众人讲述斗牛的惊险与荣耀，

最后音乐在豪迈热烈中达到高潮，如同接受万众欢呼，整首乐曲充满了无可阻挡的男性气概与舞台光辉。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走入上世纪20年代纽约的不眠夜，格式温的蓝色狂想曲。这部钢琴与乐队的杰作是格式温应保罗怀特曼之邀为一场名为现代音乐实验的音乐会而作，它如同一场用音符绘制的爵士时代的描画。

主题旋律自由而慵懒，仿佛出租车在霓虹街道上漫游。它将古典音乐的结构严谨与爵士乐的自由灵魂完美嫁接，有种繁华与沉思交织的复杂感觉。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抒压大师约翰·安东尼的代表专辑《蓝》中有一首《All Is Well》，被译作《万事如意》。这首乐曲没有太多的节奏变换，也没有新颖的结构，只有朴实无华，平和欢愉。这也许正是求得万事如意的生活哲学。这首乐曲也是我们发自心底的祈愿和祝福，送给每一位听到的朋友。祝您 All is well， 音乐 All is well。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良宵》，这首作品原本为二胡大师刘天华在1928年创作的经典名曲，后由黄怡君改编为管弦乐版本。 除夕夜，刘天华与友人守岁谈心，随即拉出这段旋律，便有了良宵。弦乐声部以温暖如丝绒般的音色缓缓铺陈，小提琴奏出那段熟悉的主题，从容恬淡，带着旧历年月特有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听着它，仿佛穿越回那些与家人相伴的夜晚，宁静温暖，茶香袅袅，岁月静好。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作曲家的世界里，世间万物都可以化为音符，美妙的音乐当然也是情感最好的表达。我们耳边听到的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可以说是作曲家写给未来妻子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第一首《异国》和《异国的人们》。

1837年到1838年，作曲家舒曼在维也纳居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无法得知心上人克拉拉的音讯。他回忆起与克拉拉生活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于是写下了几十首钢琴小品。这些小品像一幅幅音乐素描，记录着舒曼最初与克拉拉相识的生活片段。根据舒曼的表述，这些钢琴小品大致描写的是克拉拉9岁到13岁之间的生活，是舒曼以兄长般的眼光对一个活泼可爱小姑娘的观察印象。后来舒曼在这些小品中选取了13首，为每一首都加上标题，合成一集，取名为《童年情景》。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第七首《梦幻曲》。这首曲子被认为是最精彩、最迷人的一首，常常被单独演奏，还被改编为各种乐器的独奏曲，广为流传。梦幻曲的节奏缓慢平稳，旋律起伏均匀，细腻动人，营造了静谧甜美的音乐梦境。

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没有直接描绘儿童生活，而是从成年人回忆童年情景的角度进行创作。舒曼以准确的笔触、洗练的手法深入儿童心灵，刻画他们的心理活动，使这些钢琴小品的音乐形象神态逼真，富有情趣。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钢琴套曲《蝴蝶》创作于1829至1831年之间，是作曲家舒曼早期作品的杰作。这部作品以象征性的音乐标题而著称，是舒曼将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尝试，对舒曼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舒曼的钢琴套曲《蝴蝶》，作品编号为 OP2， 全曲由一个六小节的序和十二段小曲组成，每段的标题分别是化妆舞会、巴尔特、布尔特、假面、维纳、布尔特之舞、交换假面、招供、愤怒、卸妆、急忙、中场与踏上归途的兄弟们。舒曼有极高的文学造诣，他的作品常常流露出文学的巧思。他的钢琴套曲《蝴蝶》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法国文学家让·保尔的小说《少不更事的年代》的最后一章《假面舞会》。小说的这个章节讲述的是双胞胎兄弟巴尔特和布尔特为争取维纳的爱情而互相对抗的故事。舒曼通过钢琴套曲《蝴蝶》将文学作品中青年人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

钢琴套曲蝴蝶的标题，蝴蝶有双关的意味，一个意思是化妆舞会上出现的蝴蝶面具，另一层意思是舒曼心里飞奔而出的音乐灵感如同蝴蝶一般翩翩起舞。通过钢琴套曲蝴蝶，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舒曼的音乐才华，更能体会到他的生活感悟。聆听钢琴套曲蝴蝶，就好像再读一篇音乐散文，在无比浪漫的意境中，能体会到作品形散而神不散的艺术特征。

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即兴曲这种音乐题材在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舒伯特和肖邦的创作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题材的发展。舒伯特的即兴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人心，而且在结构上也非常出色，他巧妙地将旋律与和声相结合，创造出动人的音乐画面。舒伯特的创作风格独特，充满个人特色，这使得他的即兴曲具有独特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946的三首即兴曲，第一首和第三首。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说到芬兰，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神奇绚丽的北极光和白雪皑皑的冬天。在拥有优美自然风光的同时，芬兰也拥有大批出色的音乐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作曲家让·西贝柳斯。他的音乐作品体裁多样，题材广泛，凝聚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西贝柳斯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903年，当时已经凭借芬兰颂第二交响曲成名的西贝柳斯受邀在欧洲各国演出。他在柏林遇到了赫尔辛基管弦乐团过去的团长维利布尔麦斯特，布尔麦斯特十分崇拜西贝柳斯，请求他为自己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西贝柳斯欣然允诺，创作了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音乐主题热情奔放，富有浓厚的芬兰气息，如同一幅音乐画卷，栩栩如生。

西贝柳斯的音乐风格深受芬兰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的启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比如在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中，西贝柳斯就用音符描绘了一幅北欧风景画，展现了芬兰北部海滨的景象。海浪拍打着海岸，暮色降临，岸边燃起篝火，游吟诗人的歌声在空中回荡。乐章从忧伤的情绪开始，逐渐过渡到热情的高潮，最后在热烈而坚定的气氛中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

0: 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清晨的阳光落在树叶上，也落在音符里，在这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让我们欣赏到海顿的第31号交响曲号角。音乐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古典时期的典型活力与巧思，主题鲜明，节奏有弹性，整个乐章都充满了阳光般的明朗与健康的生命力。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高仿品这种并不算太光彩的现象在古典音乐领域也存在，出现的原因各有不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一部高仿作品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它的真实作者是海顿的狂热粉丝，刻意模仿海顿的风格创作了六首弦乐四重奏。因为太逼真了，1777年被出版商冒用海顿之名出版，从此流传了百年。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曾经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都被归在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名下，其中的第二乐章小夜曲因为太过优美，经常被拿来单独演奏，还被乐迷亲切地称为海顿小夜曲，靠着动人的旋律传遍了全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音乐史学者经过仔细考据，确认这首曲子其实不是海顿写的，真正的作者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罗曼·霍夫斯泰特，这是一位海顿的超级乐迷。他曾经公开承认，海顿笔下流淌的每个音符都那么美妙，他们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不能控制自己去偶尔模仿他。虽然是模仿海顿的作品，但霍夫斯泰特却并非简单复刻，整部作品旋律雅致，肢体精巧，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至今仍然是古典小品中的经典。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两个非常值得一听的演绎版本，各有各的味道。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拿索斯唱片出品，匈牙利科达伊四重奏团演绎的这首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科达伊四重奏从1966年成立到现在，一直是诠释海顿弦乐四重奏最权威的团体之一。他们在拿索斯录制的全套海顿弦乐四重奏一直是唱片榜上的经典。这个版本就像四个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第一小提琴是那个轻轻讲故事的人，速度从容有度，弦声柔和醇厚，拨弦轻盈质朴，褪去了刻意的雕琢与华丽的修饰。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经典旋律于清淡悠然间流露最动人的本真韵味，历经岁月流转，始终暖人心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于丽娜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的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于丽娜大家都不陌生，她演奏的梁祝早就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音乐记忆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小夜曲像是在描摹江南月夜，细腻清丽，更有人间烟火的温润感。 于丽娜的演绎柔美细腻，带着江南民乐式的婉转，她运功特别稳，旋律走得像流水一样悠扬，那些小转折里的细腻情绪都被她揉得软软的，就像春天里吹过草地的风，不是欧式宫廷的典雅，而是家常般的亲切与温润，让人不由得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所写的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种淡淡的、朦胧的美，在于丽娜的琴音里完全活了起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好的音乐从来都在人心最暖的寻常处。这首小夜曲虽然因为署名问题被误会了百余年，但并不妨碍它化作安安静静的一弯明月，温温润润的一阵晚风，在某个时刻走进你的心里。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就是这样，我是小光，我们下期见。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咚咚咚咚，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如果你问一个音乐家身体的哪个部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话，相信他一定会回答手指和耳朵。确实，对于音乐家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可命运偏偏爱捉弄人，有几位音乐家，在他们潜心创作的美好时光里，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耳朵。即便是这样，他们依旧凭借超人的毅力，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佳作。今天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走进那些失聪的音乐名家响亮的音乐世界。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创作于1823年，此时距离贝多芬上一部交响曲已时隔十年。这十年间，他深陷人生低谷，病痛缠身，家庭失和，事业坎坷。更残酷的是，他的听力近乎完全丧失。即便身处无声绝境，贝多芬仍未向命运屈服。据说，他曾尝试用木棍传导钢琴的声音。他用一只小木棍，一端咬在牙齿间，另一端顶在钢琴的琴箱上，声音通过木棒、牙齿、颅骨传到听觉神经，从而感知声音的震颤来谱曲创作。历经十年酝酿，他冲破身心煎熬与外界质疑，完成了D小调第九交响曲这部旷世杰作。

第四乐章欢乐颂响起，备酒主题骤然绽放。它没有第五交响曲命运激昂的英雄主义，也不像月光奏鸣曲那样饱含深情的惆怅。一切的压抑抗争都化作坦荡有力的歌唱。相信每一个聆听欢乐颂的人都会被乐曲中传递的欢乐氛围深深感染。

同样饱受命运磨难的还有19世纪捷克作曲家斯梅塔纳，他以经典名作《伏尔塔瓦河》享誉世界。创作这部作品时，他正好50岁，而这一年也成为他人生中极具灾难性的转折点。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彻底失聪，他无法再进行正常的音乐教学和演奏。他曾悲哀地写下当时的感受：脑袋里的呼啸轰鸣使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瀑布下面。

在与疾病抗争的岁月里，斯梅塔纳搬到了乡下居住。凭借着多年的创作经验和对自然的敏锐感知，他创作出了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套曲中的六首作品尽是对家乡捷克大美山河的描绘，其中的伏尔塔瓦河描绘了这条孕育捷克文明的母亲河的波澜壮阔。纵使身陷无声绝境，斯梅塔纳依旧以乐为笔，为祖国山河留下了不朽的乐章。

0: 耳边这首西西里舞曲来自19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作曲家加布里埃利·弗雷，
1: 他被誉为沟通浪漫主义和现代音乐的桥梁。冠以他的美誉还有很多，浪漫主义大师、管风琴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等等。他的作品《在水边》《安魂曲》《西西里舞曲》等更是深受大众喜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尊崇的音乐名家，却因为家族遗传长期受耳疾所累。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弗雷几乎完全失聪。即便如此，他依旧努力调整创作的节奏，坦然应对命运带来的残酷变故。1922年，已是77岁高龄的弗雷仍执意登台参加音乐会。尽管已听不清演奏的音符，他依旧凭借着多年积累的乐感与执念，从容地完成了整场演出。弗雷穷尽一生与音乐相伴，以赤诚破除命运的枷锁，在寂静无声的岁月里，依旧屹立成古典乐坛一座崇高而不朽的精神丰碑。

0: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跟随正好的音乐专栏走进了失聪的音乐名家。贝多芬在耳聋后写下第九交响曲，斯梅塔纳在丧失听觉后完成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弗雷晚年听力衰退，却写出了最通透的室内乐。命运夺走了他们听见声音的能力，却夺不走他们创造音乐的才华。那带着对这些于无声中写伟大乐章的作曲家的敬意，让我们来走进古典序语专栏，听段兆旭解读弗雷的船歌。法国人笔下的船歌流淌着塞纳河上的闲适风情，也是晚年弗雷在无声世界里用旋律为自己画出的一湾温柔水面。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序语，我是段兆旭。提起船歌这一题材啊，我相信呢，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同时啊，会在脑海里一下闪现出好几首船歌。哎，我给大家弹一下，您一定觉得耳熟，比如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里的船歌。柴可夫斯基《四季》里的六月船歌。

哎，这些啊都是纯歌这一题材里的不朽之作。除此以外啊，其实还有很多作曲家都写过纯歌，可见作曲家们对这个题材的喜爱啊。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作曲家呢，是法国的作曲家弗烈。我们先看看他在钢琴领域创作的作品题材啊，有夜曲、即兴曲、前奏曲、纯歌。哎，从这些题材名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肖邦的大粉丝啊。他这些题材呢，都是沿着肖邦的路子走的，而且他和肖邦一样，都是只有题材名，但是不给作品加具体的名称，就是不想啊用标题来限制听众的想象力，用文字啊等其他的因素来干扰和阻碍听众对音乐本身的感受，追求呢用完美的音乐形式表达难以言传的美感和情感表达。那在传歌领域呢，他可以说比偶像肖邦啊走得更远了，因为肖邦啊就写了一首传歌，但是弗烈呢在这个题材上啊写了13首，你可见他对传歌这个题材的深深迷恋啊。甚至可以说啊，尽管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传歌，但是没有哪个作曲家像弗烈这样啊对传歌这个题材这么重视。因此呢，这些传歌也可以说是贯穿了弗烈一生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其中呢，前4首属于弗烈的早期风格，那5到6首呢，是弗烈在中断了8年以后，重新又开始钢琴创作的中期写的，而7到13首传歌是创作于弗烈的晚期。这种时期的划分啊，并不是只有时间上的意义，您只要细心聆听，就能感受到13首传歌既有着统一的创作意图和意趣，同时啊，又呈现出了每个时期的不同风貌。那从个人的音乐性格来讲呢，我认为弗烈啊，他更重视心灵的内省和含蓄的表达，追求呢是音乐形式上的纯粹、洗练、平衡和完美。他比较回避这种鲜丽的色彩和炫技的效果，所以音乐表现呢比较讲究这个分寸适度。因此啊，尽管啊弗烈的这些传歌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作曲手法纯熟，但是呢，他的和声雅致微妙，音乐流畅清澈，并且常有这种朦胧的梦幻效果，绝对适合用来啊做这种舒缓心情的背景音乐。所以呢，如果您不愿意过多激起心中的波澜啊，而只想感受一下法式的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如果将小动物们可爱的形态用音乐表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呢？有这样一部生动形象，特别适合小朋友的管弦乐组曲，聆听它就仿佛走进了五彩斑斓的动物园。这就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家圣桑创作的《动物狂欢节组曲》。1835年，圣桑出生在法国巴黎，在他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小圣桑的母亲和姨妈都是古典乐迷，在他们二人的熏陶下，从婴儿时代起，小圣桑就感受到了音乐的奇妙。圣桑2岁时跟随姨妈学琴，3岁便开始自行研读莫扎特歌剧《唐璜》的乐谱。10岁时的第一次演出，小圣桑就能够弹奏出贝多芬的32首奏鸣曲，可以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音乐神童。

1886年，圣桑到布拉格和维也纳旅行演出，在途经奥地利的一个小峡谷时休息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受巴黎好友的邀请，创作了谐趣横生的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组曲由《序奏及狮王行进曲》《公鸡与母鸡》《野驴》《乌龟》等14首短小的作品组成，以生动的手法描写了在盛大的狂欢节里，各种各样的动物欢聚一堂，尽情地跳舞唱歌。在这部组曲中，童心未泯的圣桑巧妙地发挥出各种乐器的音色和特质，传神地描绘出了动物们的姿态，俨然整部作品就像是一个小型动物园。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中，除了有圣桑自己创作的音乐主题外，还引用了许多其他作曲大师的旋律，并加以夸张、变形、漫画化。《动物狂欢节》也因此被很多人诟病是非善意的改动，带有讥讽的意味。这部组曲除了在1887年2月秘密地为朋友演出过一次之外，圣桑禁止在他生前演奏或出版这部作品，唯独其中的《天鹅》一曲例外。

天鹅是动物狂欢节整套组曲中最受欢迎和流传最广的一首乐曲，甚至被很多人视为圣桑的代表作品之一。全曲在竖琴水波荡漾般的前奏里开始，紧接着是大提琴时而上行时而下行的优美旋律，描绘出天鹅高贵优雅的姿态以及安详自在的浮游时的情景。结尾乐句也非常的优美，全曲在最弱奏中逐渐消失。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郑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赫尔曼贝夫廷克的长笛三重奏《鸟》。长笛这件乐器真的太适合模仿鸟鸣了，三只长笛交替和鸣，像鸟儿们在林间对唱，一只在枝头，一只在云端，一只在水边。让我们继续在音乐中来寻找动物的足迹。接下来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新乐府与张嘎松合作的《两只老虎》。这首源自法国童谣《雅克兄弟》，全世界孩子都会唱的经典旋律，在中国变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新乐府用电子音色混搭西北民谣唱腔重新演绎，张嘎松的嗓音粗粝又亲切，让这首儿歌多了几分成年人的诙谐与烟火气。
1: 游鱼初听，余音袅袅。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携手音乐人张嘎松联手打造的音乐作品《两只老虎》，改编自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童谣。这首改编作品跳出了原作的旋律框架，以丰富的编配与多层次的演奏，把天真的童谣演绎得热闹鲜活，喜庆满满。

鼓声的绚烂音色为两只老虎营造出梦幻意境，让听者仿佛置于云端梦境。随后古筝奏响，两只老虎主题笛子、琵琶、锣、唢呐、二胡、三弦等乐器轮番登场，热烈欢腾，氛围感拉满。 在七月的不断变奏中，张嘎怂演唱的春节主题融入其中，浑然一体，最后聚会在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大家尽兴而归。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3: 4008-0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5: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4: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5: 张开耳朵，
4: 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每次听到它都能感受到一阵治愈的海风。这首歌就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代表作《渔歌》。他们把闽南地区的传统渔歌与现代阿卡贝拉演唱艺术相融合，用童真视角唱出海边孩子的日常，细腻温暖又富有质朴的海洋风情。渔歌由黄莹莹和林达作词，苗子林达作曲，是一首精美的原创作品，灵感直接来自厦门的海滨生活和经典的闽南渔歌。歌词里的妈妈常带我去菜市场买我爱吃的鱼，爸爸常常带我去海边看船吹风淋雨出帆去，这些场景的描述生动捕捉了海边孩子的日常，充满了对海洋的亲切感和童年回忆。

这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又暖意绵长，让古老渔歌以全新方式焕发生机。即便您没有去过厦门的海边，在这首渔歌里似乎也可以展开想象，吹到阵阵海风，如此这般动听合唱，仿佛一座桥梁，连接着厦门的海洋文化和当代青少年的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在苍山洱海的清风烟火间，有一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小荷塘水。

这首歌以诗一般的音乐语言勾勒出明月高照、风拂西明的动人图景，将阿妹对阿哥的深情藏于悠扬的旋律之中。

小河塘水恰似山间溪流一般自在流淌，透着西南大地的灵秀，成为承载云南风土人情的经典音乐符号。

小河淌水这首经典作品被无数音乐人重塑，龚琳娜的演绎堪称惊艳，她打破了规整的节奏，以极具张力的 vocal 技巧，将原曲的悠扬升华为空灵磅礴的意境，让跨越时空的深情直抵人心。由作曲家胡廷江改编创作，魏佳妮演唱的新小河淌水，在小河淌水的基础上大胆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现代编曲技巧丰富了音乐层次，让阿妹阿哥的故事更加饱满，

魏佳妮清亮婉转的嗓音，既保留了原版空灵的意境，还原了溪水潺潺的原生态韵味，又以具有张力的表达传递了深情，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质感，让经典在创新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